0: 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合肥绕城高速现在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工期持续到8月31号结束。合肥绕城高速的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工期持续到8月31号。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电动自行车使用广泛，违规充电，电池老化已引发火灾风险。合肥市安防办提示，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使用专用充电设施，定期检查电池状态，不改装，不使用超期电池。小区完善充电设施，加强巡查管理，从源头降低火灾隐患。

好，我们再来关注 logo 908的好物推荐。夏天买 T 恤呢，尤其是线上买，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薄透软塌的便宜货，那穿两次呢就会变形起球，白 T 还会透光走光，非常的尴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解决这个烦恼啊，分享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重要的是这个工厂直发，价格特别实惠。logo 908商城夏日新装特惠啊，3件到手只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11款颜色任选，尺码90斤到230斤呢是都能穿的。这款 T 呢采用精梳紧致的这种纺织方式，吸汗透气不憋闷，而且呢重磅工艺，浅色不透，耐磨有型，休闲版型，圆领设计，不挑身材，款式也是不踩雷的。不管咱们是当做情侣装还是亲子装都很合适，全家老少都能穿。夏天呢是越来越热了，短袖的 T 肯定是少不了，趁着现在908商城的活动，可以给全家老小都多囤几件。啊，除了有好穿的 T 呢，还有一双舒适百搭的运动鞋也不能少。今天logo 908商城继续给大家安利这款新百伦经典的情侣款老爹鞋，不管是日常出门逛街散步还是踏青啊，穿它都再合适不过了。那白蓝配色清爽干净，灰银的配色呢非常的高级低调又有质感，两种颜色都是不挑穿搭的经典款，随便搭配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裙都非常好看。 logo 908呢夏日新装价只要109元就能到手，百搭好看，舒适好穿，闭眼入就对了。3件 T 一双鞋一共200元左右。那现在logo 908商城购物呢真是性价比非常高哈，大家可以赶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看一看。logo 908商城呢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logo 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logo 908，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装修也不用愁哈，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大家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是抽中即送的，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是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还有全房19件家具，全房的灯。

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那瓷砖地板呢也是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0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签约的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活动，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机、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可以咨询电话05519636969。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帮大家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呢，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抢定0551-6560303 6556-0303。夏天的买 T 恤，尤其是线上买，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薄透软塌的这样的产品，穿两次呢就会变形起球，白 T 呢而且还透光走光，非常的尴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解决这个烦恼啊，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工厂直发，价格也是特别实惠。乐购908商城夏日新装福利，3件到手只要79元，那平均1件呢才20多块钱，而且有11款颜色任意选，尺码呢也是90斤到230斤之间呢都能穿。这款 T 采用这种精梳紧密的纺织方式，吸汗透气，重磅工艺，颜色呢是不透的哈，而且非常的耐磨，有型休闲版型，圆领设计，不挑身材。关键是咱们可以当情侣装还是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全家老少都能穿。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短袖 T 恤肯定是少不了，现在趁着908商城的活动，可以给全家老小都多囤几件。大家可以到908商城来看一看，除了有好穿的 T 呢，还有一双舒适百搭的运动鞋也不能少。今天继续给大家安利这款新百伦经典的情侣款老爹鞋，不管是日常出门休闲散步哈，穿它都是非常合适的。白蓝配色清新干净，灰银配色呢非常的高级百搭，低调又有质感，两种颜色都是不挑穿搭的经典款，可以随便的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乐购908商城夏日新装特价只要109元就能到手，百搭好看，舒适好穿，闭眼入就对了。3件 T 一双鞋一共才200块钱不到，那现在在乐购908商城购物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去看一看。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1000款好物，可以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记好，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呢，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大家好，我是卓越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钟点，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1: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0: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1: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0: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2: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908正点播报，首先关注国内新闻。生态环境部消息，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今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继续关注省内新闻，省气象台今早5:30发布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北部分地区大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25号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最后来看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经过数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目前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戴红莲编辑，朱杰播报，感谢收听。
2: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碧洒道现在是封闭施工，预计工期呢持续到8月31号结束。另外呢，因为施工需要，继4012利宁高速郎溪东段将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呢是5月27号的早上8点30分到28号早上8点30分，郎溪东收费站及市捷枢纽部分方向封闭状态。第二阶段5月28号早上8点30分到7月5号晚上6点30分，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主线应急车道封闭，其他车道正常通行。往返郎溪，请从郎溪北或十字收费站上下，请大家提前规划您自己的行车路线，服从指挥。具体的绕行路线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0551-63458-908，大家帮助大家。更多高速的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装修不用愁，江人智装十一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呢，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呢，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定了，0551655603 6556-0303。再来关注乐购908商城的好物推荐。夏天买 T 恤呢，尤其是线上买，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质量不好的，比如说薄透软塌，那穿几次就会变形起球，而且呢有的时候买到白 T 还透光走光，非常的尴尬。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解决这个烦恼，给大家分享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而且呢是工厂直发，价格特别实惠。乐购908商城夏日新装福利了，三件到手只要79元，平均一件20多块钱，而且呢有11款颜色任意选，尺码90斤到230斤全部都能穿。这款 T 呢采用金属紧密纺织方式，吸汗透气，重磅工艺，浅色不透，耐磨有型，而且呢修型版型这个圆领设计，不挑身材啊，款式也是不踩雷的。不论咱们是当做情侣装还是亲子装都非常合适，全家老少都能穿。天气越来越热了，短袖 T 恤肯定是少不了的，趁着现在这个商城活动啊，可以给全家老小都多囤几件。那除了有好穿的 T 恤，一双舒适百搭的运动鞋也是不可少的。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继续给大家安利这款新百伦经典的情侣款老爹鞋，不管是日常出门逛街散步都穿它再合适不过了。白蓝的配色干净啊，清爽，灰银的配色呢高级百搭，低调又有质感，两种颜色都是不挑穿搭的经典款，可以随便搭配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裙都好看。那乐购908商城夏日新装价只要109元就能到手啊，百搭好看，舒适好穿，闭眼入就对了。而且呢，三件 T 一双鞋一共才不到200元。那在乐购908商城购物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乐购908商城呢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还有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大家可以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呢，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不够，
1: 梁鸿朝猜搞错搞。

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

21到23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0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继续关注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夏天买 T 恤啊，尤其是线上买，一不小心呢就容易买到保暖这个透塌的这样的一个 T 恤啊，穿几次就起球，而且呢白 T 还透光走光，非常的尴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解决这个烦恼，给大家分享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而且最主要的是工厂直发，价格还特别实惠。我们乐购908商城夏日新装福利，三件到手只要79元，大家算一算，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而且呢有11款颜色任意选，尺码90斤到230斤都能穿，包容度非常的高。这款 T 恤呢采用精梳紧致的这种纺织方式，吸汗透气，重磅工艺，浅色不透，而且呢柔软耐磨有型。休闲版型圆领设计，不挑身材，款式还不踩雷。不管咱们是当做情侣装还是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全家老少都能穿。天气越来越热了，短袖 T 恤肯定是少不了的。趁着908商城现在活动啊，赶快给全家老小都多囤几件。除了有好穿的 T 恤，一款舒适百搭的运动鞋也是不能少的。今天乐购908商城呢继续给大家安利这款新百伦经典情侣款老爹鞋，不管是日常出门啊、逛街呀、散步，穿它都是再合适不过了。白蓝配色清新干净，灰银配色呢高级百搭，低调又有质感，两种颜色都是非常好穿的哈，不挑，而且呢不挑穿搭，随便你穿什么牛仔裤啊、运动裤、休闲裙都是非常好搭配的。乐购908商城夏日新装价现在只要109元就能到手，非常的实惠，百搭，好看，好穿，非常舒适，闭眼入就对了。大家想想看，三件 T 恤加一双鞋一共才200元不到，那在乐购908商城购物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大家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908商城去看一看。乐购908商城呢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千款好物，大家呢可以直接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呢，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咱们的底部菜单栏当中呢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早间的10点，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好，我们看到合肥绕城高速现在呢，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是封闭施工状态。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工期呢持续到8月31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详细查询。
7: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8: 哎呀，哪来的强光
7: 啊，飞天说说话了。
8: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7: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9: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21度，沿江江南22-24度，其他地区是21-23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5-27度，江淮之间27-29度，沿江江南29-31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0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安徽 ETC 现在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高达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大家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大家呢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了，0551-9636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7: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有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复方甘草片不能长期服用。复方甘草片临床上用于镇咳祛痰，主要成分为甘草净膏粉、阿片粉、樟脑、八角茴香油以及苯甲酸钠。其中的阿片粉可通过抑制咳嗽中枢起到止咳的效果，但也可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令人产生心快感。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停药后出现打哈欠、流鼻涕、冒冷汗、烦躁不安等戒断症状，因此应严格按医嘱服用，不能擅自加大剂量，也不能长期服用。如果服用3至7天症状未缓解，应及时就医。
1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场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
0: 走，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政策权威解读，民生热点回应。安徽省直机关工委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为民惠企政策在身边，省直机关处长讲政策特别节目，带您读懂政策背后的民生温度与发展力量。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出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政策，2026年提出全省服务业发展的一揽子支持措施。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贸服处处长周德斌为我们做详细解读。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政策围绕数字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强企培育、场景应用创新和扩大服务业开放五大方向，推出了16条精准的支持举措，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创新发展。
9: 周处长，在推进服务业数字赋能方面，政策有哪些具体支持呢？
10: 重点有2项支持措施，一是支持数字供应链平台建设，对服务业企业打造的数字供应链平台，总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按照投资额的不超过30%，给予最高500万元补助。二是发放数字化服务券，对中小微服务业企业购买大模型、数字化转型系统、云服务、数字化营销等产品，按照合同金额不超过30%，给予单个企业最高20万元服务券补贴。
9: 周处长，在激发服务业投资活力、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上，政策是怎么安排的？
10: 我们重点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一方面

0: 支持三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也就是支持工业设计中心、检验检测中心、认证中心、共性技术平台和中试验证基地重点项目建设，最高补助500万元。另一方面，对软件、科技、金融、商务、电商、物流等六大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通过免征吉祥方式，单个项目给予最高300万元贴息补助。
1: 周处长，对于融资担保风险补偿、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物流平台主体培育等方面，有哪些奖励政策？
0: 政策聚焦强主体、停能级，奖励很实在。融资方面，建立晚负担、专项代偿补偿机制，把担保机构风险比例从40%降到不高于30%，缓解服务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标准方面，对新建成的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奖励50万元，对主导制定物流供应链领域国家级、省级标准分别奖励50万元、30万元。物流方面，对新获批的5A级物流企业奖励100万元，4星级以上冷链物流企业奖励50万元，对评估优秀的物流平台最高奖励100万元。
1: 支持场景应用创新是政策的一大亮点，具体支持哪些方向呢？
0: 我们重点支持三大场景。第一是量子科技应用，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项目最高补助100万元，通过量子应用券方式对采购量子技术产品最高补助200万元。第二是智慧物流创新，对低空物流、无人物流、智慧仓储等首创示范场景，每个最高奖励100万元。第三是生活服务升级，对完美消费新场景、接榜挂帅项目最高奖励50万元，对优秀剧目、赛事、展会运营企业最高奖励200万元。
1: 周处长，在扩大服务业开放方面有哪些政策举措？
0: 为助力安徽服务和产品更好走出去，政策重点支持两个方面。一是支持航运开放发展，对开通中国至海外远洋汽车滚装航线和海外近洋远洋集装箱航线的航运企业最高奖励300万元，对开展铁水联运业务的货代企业按每标准箱400元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二是支持检验检测国际互认，对获得境外合格评定机构认可的项目每个奖励50万元，单个机构最高奖励100万元。
1: 感谢周德斌处长的详细解读，更多政策解读信息可以关注安徽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安徽视讯、安徽交通广播、新浪微博。我们下期再见。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零五。

0: 051-6556-0303。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588。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景一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政策权威解读，民生热点回应。安徽省直机关工委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为民惠企政策在身边，省直机关处长讲政策特别节目，带您读懂政策背后的民生温度与发展力量。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玩好房科技展正在合肥举行，好房子成了大家热议的关键词。到底什么样的房子才是好房子？政府部门出台了哪些政策，能让我们住得更安全、更舒心？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勘察设计与标准定额处处长李长青为我们详细介绍。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什么是好房子？它的核心标准就是安全可靠、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不管户型大小、房价高低，都必须守住安全底线，做到不漏水、不串位、隔音好、采光足，住得安全、服务方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作出部署。2025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就加大好房子供给，进一步提升住房品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明确了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为我们推进好房子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6: 李处长，这份意见有哪些内容是与我们大家息息相关呢？
7: 这份意见呢，紧扣大家的居住需求，让大家能够直接感受到用得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空间更好用，意见要求小区布局更合理，预留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空间，开展住房精细化设计，优化户型和功能分区，改善采光通风，减少空间浪费。同时啊，要推广可变隔断、同层排水技术，适配家庭不同阶段的使用需求。二是建材更优质，重点推广隔声降噪、防水防反位、抗菌保温的新型建材， 钢筋、混凝土、防水材料等关键建材必须进厂复验，不合格一律禁用，严格守住质量底线。三是服务更长效，建立住房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长效机制，推动物业服务体制升级，引导物业拓展养老、托幼、家政等生活服务，建设智慧社区平台，让居民生活更省心。四是科技更赋能，加大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推广应用，推进数字家庭建设，推动智能家居产品开发和互联互通，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住房智能化水平。意见还就完善住房建设标准、发展新型建造方式等作出要求，不再一一列举。
6: 李处长，还有很多听众问，老房子能不能也享受到这些好政策，也能改造成好房子呢？
7: 当然可以，既有住房同样纳入品质提升范围。我们将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稳步推进城中村违旧房改造，持续开展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时统筹推进既有住房节能改造；二是重点更新改造燃气、供水、供热、排水、消防这些老旧管线，开展居民供水加压调蓄设施更新，推动专业化运维，还会给住户增设户内燃气安全装置、供热计量装置，从根本上减少安全隐患，降低生活成本。三是支持居民自主更新老旧住房，鼓励大家采用以旧换新、原拆原建、模块化建造等方式改造房屋。同时啊，积极推广装备式装修、集成厨卫、架空地面、装备式隔墙等，既能缩短装修时间，又方便后续维护，还能减少装修扰民的问题。此外，我们还会加快完整社区建设，完善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生活空间，让老旧小区居民也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
6: 好的，谢谢李长青处长的介绍。更多政策解读信息，我们将在安徽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安徽视讯、安徽交通广播新浪微博同步推出。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

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还是 Coach 的，非常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是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由

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计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点半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9933。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2

0: 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17:01，您锁定的依然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运用提供了有力借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今天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省水利厅决定自今天的10点起，对合肥、淮南、蚌埠、滁州、六安、蹒跚、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要求各级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强化高水位堤坝巡查防守，抓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乡内涝等防范应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24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中东多国领导人通话中表示，土耳其愿在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的实施过程中提供各类支持。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人民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戴红莲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平稳，车辆通行正常。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依然要小心谨慎的驾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再来关注到的是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更多的详情请咨询0551-96369，0551-96369。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

0: 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现在来到了17:12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那么我们周末的大时段直播从此刻一直到19:40，江南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要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出行的安全，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 0551634589 08, 公众的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进入夏季之后呢，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哈。那么短时的强降雨就有可能会引起城市内涝的发生。刚才我们一段公益的安全提醒就跟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安全知识，城市内涝的过程当中如何安全出行，这样的一个安全知识的分享，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当然更重要的是非必要非必须就不要外出了哈，待在家里，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证我们的安全。当然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相关的一些安全知识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进入到夏季，近期全国多地哈都会有这种短时的强降雨的出现，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学习掌握更多的应急的救助的相关的知识，能够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另外提醒大家也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 08。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咚咚，车随路行。

17:25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节假日的大时段，周末的大时段直播持续进行当中，也要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09，0551-634-5809。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04万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有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部分局部是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里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0到22度，淮河以南是22到24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啊，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运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米。
1: 好，17:39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那么强对流天气哈，在夏季比较容易出现，那么一旦这个短时间内的降雨量过大，超过了城市的整个排水系统的这个承载量哈，可能就会发生城市的内涝。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有相应的一系列的应急处置知识的一个积累，以确保在一些突发情况之下能够更好的保证我们的安全。那么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相关的这一些科普知识的分享我们也会持续进行。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另外我们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现在到了17:5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那么我们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关注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接下来好物分享，希望也能够为您来提供更多的帮助哈。夏天买 T 恤，尤其是线上买，一不小心可能就容易买到这个薄透软塌的便宜货，那么穿两次就变形起球，白 T 还这个透光走光，非常尴尬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解决这个烦恼，给大家分享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是工厂直发，价格还特别的实惠。乐购908商城哈，夏日的新装福利，三件到手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11款的颜色任选，尺码呢90到230斤都能够穿。这款 T 恤采用精梳紧密纺织方式，吸汗透气不憋闷，重磅工艺，浅色不透，柔软耐磨有型，休闲版型，圆领设计，不挑身材，款式不踩雷，不论咱们是当做情侣装还是亲子装，其实都很合适，全家老少都能够穿。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短袖 T 恤肯定是少不了的哈，趁着我们的商城做活动，全家老小都多囤几件，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当然除了有好穿的 T 恤哈，一双舒适百搭的运动鞋也是不能少的。今天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安利这款新百伦经典情侣款老爹鞋，不管是日常出门还是逛街散步，穿它都再合适不过了。白蓝配色清新干净，灰银配色高级百搭，低调又有质感，两种颜色呢都不挑穿搭，都是经典款，随便搭我们的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都非常的棒。乐购908商城夏日新装价只要109元就能够到手哈，百搭好看，舒适好穿，真的是闭眼入就对了。三件 T 恤，一双鞋，一共也才200块钱不到哈。那么在乐购908商城购物，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的高，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哈，我们欢迎大家进入首页来随心选购。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908，数字908，直接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来下单购买。

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为所有的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哈，因为听说我们的老朋友最近过11周年生日，豪气的抽黄金抽免单，就是我们908多年的战略和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那么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的芝华士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最最重要的是哈，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的不限量任意使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来抢定。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全球通星动日，
7: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6: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7: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6: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星动日，
7: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6: 中国移动。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灶台前火苗腾跃，切配声、翻炒声、食材入锅的滋滋声交织一片。这不是厨艺大赛的现场，而是毕业考场。近日，湖北经济学院2026届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70名毕业生分成了17支队伍，把考场搬进了学校教学示范中心的大厨房，以一场毕业宴席设计比赛完成自己的毕业综合考核。那么，关于这一改革，我们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10: 灶台取代书桌，菜品代替论文，这桌硬菜之所以赢得网友的纷纷点赞，不仅因为它真香，更因为它击中了当前高等教育的一个痛点，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长期以来，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答辩过程中的形式主义饱受诟病，每到毕业季，大量的学生东拼西凑，复制粘贴，将写论文视为一项不得不完成的苦差事，答辩环节也随之沦为走过场。平心而论，高校要求所有的专业都提交毕业论文的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因为对于像烹饪这类应用性极强的专业而言，让学生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写一篇理论性的文章，往往既难为了学生，也难为了老师。与其让学生在书斋里纸上谈兵，还不如让他们在灶台前真刀真枪地练上一回。因为评价一名厨师是否合格，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能不能做出一桌好菜来。那么什么样的毕业考核方式才算合理呢？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将人才培养的评价标准从单一的写论文转向综合能力的展示。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的做法值得借鉴，实操比赛成绩、设计报告成绩、答辩成绩按比例构成，三者共同纳入毕业综合考核。如此既保留了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又突出了专业能力的核心地位， 这样的毕业生走出校门，怎么会不受企业的欢迎呢？当然，并非所有的专业都适合用一桌硬菜来代替一篇论文，但是对于应用性人才培养而言，把论文写在灶台上的理念确实值得大力推广，让评价标准更贴近专业实际，让学生在实践中检验所学，在真实场景中解决问题，这才是应用性人才培养改革的正确方向。毕竟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从来都不只是为了多生产些论文，而主要是为了培养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1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2: 电动自行车使用广泛，违规充电，电池老化已引发火灾风险。合肥市安防办提示，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使用专用充电设施，定期检查电池状态，不改装，不使用超期电池。小区完善充电设施，加强巡查管理，从源头降低火灾隐患。
1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那么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时刻的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09 0551-634-5809。因为施工的需要 G4012 利宁高速郎溪东路段，那么即将交通管制。第一阶段是5月27号的早8点30分到28号的早8点30分，郎溪东收费站以及市捷枢纽部分的方向封闭。第二阶段呢是5月28号早8点30分到7月5号的晚6点30分，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主线应急车道封闭，其他车道正常通行，往返郎溪请从郎溪北或十字收费站来上下，请提前规划，服从指挥。具体的绕行路线，您可以拨打0551-634-5809 0551-634-5809来咨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那么赶快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那么更多的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周末大时段直播。也要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行车安全，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 logo 九零八好物分享的单元哈。夏天买 T 恤，尤其是线上买，可能一不小心就会买到这种薄透软塌的便宜货哈，穿两次就变形起球，白 T 还透光走光，非常的尴尬。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彻底的来解决这个烦恼，给大家推荐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是工厂直发，价格特别的实惠。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新装福利，三件到手只需要79块钱，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哈。11款颜色任选，尺码是90到230斤都能够穿。那么这款 T 恤采用精梳紧密纺织方式，吸汗透气不憋闷，重磅工艺浅色不透，柔软耐磨有型，休闲版型圆领设计，不挑身材，款式不踩雷，所以呢不论是咱们当做情侣装还是亲子装都很合适，全家老少都能够穿。天气也越来越热了，短袖 T 恤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呢趁着商城活动可以给全家老小都多囤几件，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当然除了有好穿的 T 恤哈，一双舒适百搭的运动鞋也是不能够少的。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安利这款新百伦经典情侣款老爹鞋，不管是日常出门还是逛街散步，穿它都再合适不过了。白蓝配色清新干净，那么灰银配色高级百搭，低调又有质感，两种颜色呢都是不挑穿搭的经典款，随便搭我们的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都超好看。乐购908商城夏日新装价只要109元就能够到手，穿搭好看，舒适好穿，真的是闭眼入就对了。三件 T 恤一双鞋，一共也才200块钱不到哈，所以呢在乐购908商城购物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商城来看一看吧。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首页去挑一挑，去看一看。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直接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哈，乐购908，数字908，或者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好嘞，时间来到了18:26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依然为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因为听说我们的老朋友最近过11周年生日，豪气的抽黄金抽免单，就是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大额免单。那么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就行哈。那么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还有所以呢，提醒有需求的、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定，记好我们的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有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9级。那么夜里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0到22度，淮河以南是22到24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 08，0551634589 08。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强降雨天，为什么五六个成年人都抬不动的汽车在积水中会飘走？这背后是浮力与重力的科学博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水深多少时车子会彻底失控。答案藏在阿基米德定律里，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开的水的重量。对汽车来说，水深每增加一点，浮力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要读懂车辆涉水的规律，先了解以下关键参数。以一辆典型轿车为例，这些参数直接决定了车辆在水中的抗浮能力。水深低于15厘米时，水位接触底盘，浮力几乎为零，车辆全靠地面支撑。当积水逐渐变深，浮力逐渐增大，当浮力等于重力时，车辆彻底漂浮。此时发动机进气口进水熄火，方向盘和刹车完全失灵，车辆无法操控。在漫水桥或低洼隧道特殊路段行车危险性更大，如流速较快的30厘米深积水即可推动汽车，50厘米深的激流则可能引发车辆翻滚。因此雨天行车注意安全，遇积水牢记观测缓。观，看是否有持续漩涡；测，勇敢撞物测水深；缓，确认安全后低速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刚涉水时，水位低于车门密封条，内外压差小，推门阻力小，立即开门逃生，这是黄金窗口期。水位过车门后，压差增大，徒手难开门，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金属插杆，垂直砸侧窗四角，破窗而出。水完全灌满车体，内外压差平衡，车门阻力降低，立即用脚蹬开门，保持面部向上，快速浮出。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3: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

0: 市，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天色越来越暗，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更加小心谨慎的驾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今天上午9点，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近日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5月25号是世界甲状腺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将开展公益义诊活动。全国甲状腺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成年人甲状腺结节患病率超20%，约每5人就有1人检出结节，女性患病的风险远高于男性。本次义诊将于明天上午在该院鸡西路院区的门诊广场来举办，多科室的专家现场坐诊，提供健康咨询、报告解读等服务，帮助市民早筛查、早诊疗。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5月24号表示，希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护卫舰升级计划，并决定采购2艘意大利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称这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海军能力。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戴红莲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张桂云，你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路段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另外雨天行车请注意安全车距。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9: 夜间行车雨天行车的时候都要更加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 08，0551634589 08。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的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0551963690。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水位达到一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运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1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4: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1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里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0到22度，淮河以南是22到24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夜间行车也要更加的注意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那么最近都是这个阴雨的天气，我们也提醒大家关注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交通广播，相关的这个信息哈，出行的一些提醒啊，天气的变化情况呀，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发布。
1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

0: 香。
1: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0: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段迪。我们的直播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正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同时还在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啊，我们的直播主题是技术大咖教你用 AI 高效办公。人工智能呢，早已经不是一个新鲜概念了，走进了我们的日常办公、学习和内容生产当中，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技术名词。有人会用 AI 写稿、做 PPT、整理会议纪要，省时又省力；也有人开始尝试更前沿的智能体工具，让 AI 不只是简单的回答问题，而是真正上手帮我们执行具体的任务。那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我的三位同事，也是三位技术大咖，手把手教大家普通人如何玩转 AI， 让 AI 真正成为我们工作中的得力助手。首先啊，我们有请来自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战略规划部的柯文灿老师，为大家解读的是今年讨论度超高的 Open Cloud，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龙虾哈。同时也聊聊咱们普通人最容易上手、最常用的 AI 工具豆包。柯文灿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这个话题啊，特别接地气。因为人工智能早已不再是程序员和技术人员的专属工具了，它越来越像我们身边随叫随到的这样一个工作助手，普通人也能轻松地解锁它的用法。
0: 柯老师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 Open Cloud， 大家还亲切地叫它小龙虾，但对于咱们普通观众来说，这个名字还是有点陌生的。柯老师能不能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龙虾到底是什么？它和咱们平时用的 AI 工具有啥不一样呢？
1: 可以的啊，用一句话来定义 Open Cloud 呢，其实是让人工智能从建议者变为执行者的一个智能体的执行框架。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人工智能能够帮你把事情都办了，而不是在聊天框里跟你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那这样的情况下，你的工作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传统的人工大模型啊，它相当于一个大脑，它呢只能被动的响应，一般来说都是你问一句，它答一句，像我们熟悉的 DeepSeek 呀、豆包啊，包括 ChatGPT， 它们呢都是一个被动响应，没有办法跨设备、跨软件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动手操作。而我们说的小龙虾和 Open Cloud 与它们的区别在哪呢？它是可以主动执行我们的操作指令的。当它听到我们的一个要求以后呢，它可以主动的、自主的拆解步骤，然后跨平台操作，自动的排查错误，把一件事情真真正正的从头到尾帮你去把它办完。它能做到这些呢，是因为它可以增加很多的技能，就是我们说的 skills。那这些东西呢，就相当于给它接上了手和脚。有了这些手和脚，它就能做大模型本身做不了的这样一个任务了。比方说啊，你想让它帮你来这个控制电脑、整理你的桌面，如果有这样一个桌面啊，我们对大模型来说的话，大模型可能会告诉你，对吧？你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分类，把哪些文件放到哪个文件夹里面，它可以给你规划的很好，但是呢，它不能帮你真正的去做。而 Open Cloud 它不一样啊，它不只是告诉你该怎么做，它是真真正正的可以帮你把电脑的这个桌面给你清理干净。我们看一下，这是下一个页面啊，这个就是我用小龙虾帮我做的这样一个整理，它把我的整个桌面分为了代码、图片、主目录和文档这样的四个部分，然后呢，把对应的文件就放了进去，它是真真正正的在帮你去干事儿。包括我们广电的应用场景，大模型可以告诉你你应该每天看哪些新闻，对吧？你应该看什么新闻，但是呢 Open Cloud 可以帮你定时的收集、整理、生成日报，然后呢再主动的发给你。所以说啊，它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它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说让人工智能完成了一个从聊天到干活的这样一个跨越，让人工智能从只会提建议的顾问变成了能够动手执行的助手。
0: 听您这么一说啊，这个龙虾确实很实用哈。那它为什么会突然爆火？是不是只是名字很有趣，还是说它真正的能解决我们办公中的一些痛点呢？满足了大家的一些核心需求呢？
1: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核心的原因是，大家对人工智能的期待它变高了，不再满足于能聊天、能写稿这样最基础的功能，而是需要人工智能从建议者变成真正的执行者。在最开始啊，我们对人工智能理解，第一个阶段，我们觉得这个人工智能会聊天、会写稿、会帮我们做总结就 OK 了，它可以帮我们省一点脑力，对吧？帮我们做一些聊天问答，当我们的写作助手，做我们的这个总结提炼。但是呢，慢慢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现在的这个第二阶段，我们发现光回答是不够的，我们希望人工智能给我们做一个连贯的操作，比方说可以帮我们查资料、整理文件、生成文档、发送消息、定时执行。如果这一串的工作，这一串重复、繁琐又耗时间的工作，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都完成，那是不是可以更好呢？那 OpenCloud 就完成了我们对这个人工智能第二阶段的这样一个设想，这就是它火爆的一个原因。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说，有很多这样有需求的场景，比方说我们每天早上八点想做一个这样的自动的搜索，对不对？那么人工智能它可以帮我们搜索一些我们广电相关的资讯，一些人工智能的资讯，然后整理成日报给我们发到我们的飞书、发到我们的微信上。或者我们遇到了一条很合适的新闻，我们想把这个热点抓住，对吧？能不能帮我们改写成我们所需要的平台上的这个内容，比方说公众号、小红书、朋友圈啊、视频号，能不能自动的帮我们做这样一个分发？又或者在我们的这个办公场景环境中，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文档啊、文件啊，那可不可以有一个人工智能帮我们把它完成，帮我们做分类、整理、总结数据呢？啊 ，OpenCloud 这些都可以做。所以说啊，这个 OpenCloud 它是真正的让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从一个聊天窗口走进了一个真正的工作流程。OpenCloud 火起来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名字有趣，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就是人工智能 AI 不再仅仅是一个对话工具，它开始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可以真正的帮我们做事，帮我们解决实际的办公难题。也就是说，它真正的让人工智能从建议者变成了执行者。
0: 嗯，确实，也就是说它让大家第一次直观地看到未来的 AI 可能不再是问答工具，而是能替我们干活的数字员工，对吗？
1: 啊，对，没错。虽然它现在还不够成熟，还有许多需要优化的地方，但是呢，它的方向是非常清晰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助手，不只是陪你聊天，而是实实在在地帮你处理繁琐的工作，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0: 听着就让人很心动啊，能不能给大家举几个更具体更贴近我们日常办公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普通上班族每天上班都会遇到的整理文件、查资料这些事儿，龙虾都能帮上忙吗？
1: 啊，这个完全可以的。大家可以从这六个核心能力来理解 OpenCloud 的办公用途，每一个都非常实用。第一个是文件管家，它呢可以读写我们电脑里的各种文件，它可以帮你整理资料、分类文档、做批量的处理。比方说，就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把杂乱的桌面文件啊，或者你电脑里的所有文件，按照类型自动归档，批量的修改我们的文件名。第二个呢，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浏览器的代理，它可以自动的打开网页，搜索你所需要的资料，或者自动的填写表单、下载文件，甚至可以打开你的抖音账号，帮你去点赞啊，帮你去评论。我们不需要手动打开浏览器，输入一些关键词，它就可以帮你查找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它的一个浏览器代理的能力。第三个呀，是信息探查。它可以实时的监控我们想要监控的网页、我们所关注的公众号、一些热搜、一些行业动态。一旦有相关的信息更新啊，它就会自动的汇总过来，我们就不用反复的去刷新页面，到点它就会自动收到我们的热点汇总，然后发送给我们。这是一个信息探查的功能。第四个呢， 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消息助手，它可以接入到我们的飞书、微信、QQ 等办公平台啊，把它整理好的资料呀、日报呀，自动发到我们指定的平台里啊。这时候就不用一个一个的手动转发了，它可以帮你一起搞定。第五个呢是定时任务，你可以给它设置每天、每周、每月，甚至每个小时自动执行一样定时任务，你只需要设定，它就一定会按时帮你完成，准时准点，从不遗忘。就是下面我们说的这句话啊，让人工智能替你守时。第六个就是我们说的 skill 技能，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给人工智能装了各种工具包，让它拥有更多的能力，可以拓展它的边界，比方说这个翻译的功能啊，编辑图片的功能，转换文件的这个格式，甚至包括制作 PPT、 处理语音、数据分析啊，这些功能只要你想要，你就找到对应的技能包给我们的小龙虾装上，它就获得了这样一个技能，就拓展了它自己的边界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提升进化小龙虾的功能。我可以现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这次智媒实操训练营这个报名表的处理，当时啊我们总共收到了这个180余份的这个报名表，其中呢有 Word 版本，有 Excel 版本，还有 PDF 版本，甚至还有直接交图片的版本啊。如果人工处理这一些报名表，然后再按照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方向进行分类，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工程啊。而这一次呢，我是让我的小龙虾帮我整理的所有的报名表，然后呢他帮我合成了一个完整的 Excel 表，甚至还做了一个完整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图表。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是我的这个小龙虾之一，我把所有的报名表交给他汇总啊，这是在中途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交完，当时有72份表，他就帮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汇总，告诉我那哪些部门报了5人以上，然后哪些方向人工这个智能内容生产方向报了54人，高效办公当时是报了16个人，然后呢顺便帮我分析的这个部门参与度，还有这个年龄结构的分析啊，然后呢他又根据我的这个数据，然后给我做了一个数据综合分析的图表啊，有这个扇形图啊、树状图啊等等啊，我们从这些图里面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这次报名的具体情况，这啊都是小龙虾的能力，但这些能力呢也不是一开始都有的，都是后面他装了他的这个 skill 技能以后才拥有的。还有一个更适合我们媒体行业的例子啊，它就是生成每天的这样一个行业日报，然后把这个日报呢发给我们后面不同的人工智能，然后呢我们的人工智能呢可以按照这个不同的需要和流程生成不同的内容，比方说像我这个新闻姐的这个人工智能，它就可以把它选取的一个题材啊，一鱼多吃发给变成了小红书啊、视频号、公众号、朋友圈4个不同的版本，然后适用于不同的平台，这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人力。
0: 确实听起来太实用了，相信很多观众都想马上试试了，但大家可能也会有顾虑，我不是技术出身，不懂代码，现在适用于这个 Open Cloud 吗？另外一个能直接操作电脑执行任务的 AI 既让人兴奋，但同时也让人挺担心的，它这上手门槛高不高？使用时又有哪些安全底线呢？
1: 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实话实说， Open Cloud 啊现在还不是特别适合所有的普通人啊直接上手，因为它确实是有门槛的，而且你要明白，越是能干活的人工智能，我们越需要注意这个安全的边界。现在呢它的门槛啊主要有下面三个，第一个是部署门槛，虽然我们有这个一键安装的方案，但是呢我们的本地部署还有这个云部署啊是有相当高的门槛的，你想要完整的部署发挥它的全部能力，是需要比较高的技术基础的，需要懂一点代码，要了解服务器还有权限的配置。第二个呢是成本的门槛， Open Cloud 啊调用大模型是非常消耗 token 的，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回答一个问题，它要反复的思考，调用工具，读取网页啊、执行操作，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API 的调用啊十分的耗费我们的资金。曾经我就是刚开始玩这个小龙虾的时候， 第一天我大概两三个小时的聊天，当时我连接的是 DeepSeek 啊，一下给我用了1400多万的 token， 这个用量是非常吓人的啊。所以说这个大模型调用啊是比较耗我们的这个资金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云服务器，我们如果不想把它部署在这个本地上，如果部署在云服务器上的话，那么买云服务器本身也是需要一定的花费的，这个成本大概在70到100元左右，这也是一个成本的门槛。那这样加起来，我们每个月如果在云端部署，差不多就要将近花将近100-200元啊，每个月，这确实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成本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调试的门槛。这个就是我们社区里常说的养龙虾，这个意思呢，就是要你不断的去调试它，去投喂它啊。这就是我自己这个叫诸葛亮的这个小龙虾，我的调试的过程啊，我要不停的优化它的人设和技能，让它越来越懂你的这样一个工作习惯。它不是装完之后啊，就立刻变成一个完美的助手，而是需要慢慢的你和它去做磨合。同时呢，它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它真的会执行。普通的大模型如果答错了，最多是文字不靠谱，但是 OpenCloud 如果权限太大，就真的有可能会误删你的文件，误发你的消息，不小心操作错了你的系统啊，甚至有可能被恶意指令诱导，造成一个实际的损失。所以说呢，我们普通人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牢守以下的几条安全底线。第一，我们不要部署在存有重要资料的电脑上，我们要避免这个潜在的风险导致数据的泄露或损坏。第二，我们尽量不要给它管理员权限啊，在最小的权限范围内啊，让它去工作，防止越权操作，降低系统被控制的风险。第三，不要随便安装来的不明的 skill， 未知的来源有可能包含恶意代码或者后门程序。第四，不要读取不可信的网页文件，我们要防止钓鱼攻击与恶意内容的窃取。第五，不要上传涉密资料，上传就会有风险，涉密资料就有可能会被泄露，而且无法收回。在这里啊，我的建议是啊，普通人我们可以先关注它，或者体验一些一键部署的产品，比方说这个火山引擎出的这个 Arc Cloud 啊，或者说这个腾讯出的这个 Workbody， 我们可以先享受一下这个 AI 执行任务的能力，但是不要一上来就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它。 OpenCloud 啊，代表的是 AI 办公的未来，但在今天它还需要技术判断、安全意识和人工把关。越是能干活的 AI， 我们越要管住它的操作边界。
0: 好的，非常感谢柯老师的提醒，这些安全注意事项大家一定要记牢了。聊完了前沿的 OpenCloud 龙虾，我们再回到大家更熟悉的工具豆包。您刚才一直说啊，豆包是普通人上手 AI 的最佳选择，为什么会这么说？它和 OpenCloud 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 您问的不错，市面上的人工智能工具那么多，为什么我们智媒实操训练营先讲豆包呢？首先，豆包在国内应用中的这个日活啊是断层领先的，用户和粘性都是第一名。第二点，豆包的上手门槛低，你甚至不需要深入的研究提示词，你像聊天一样跟它直接对话就可以了。第三点，豆包全终端覆盖，手机、网页、电脑端随时可用。最重要的一点啊，豆包它不一定每一项功能是全网最强，但是呢，它一定是最便宜、最免费、最全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和生活中啊，它可以帮你做搜索、写攻略、练口语、做模拟面试，甚至陪你聊天解闷。在办公场景里啊，它的用处就更多了。它可以整理会议纪要、生成 PPT 的初稿、总结长视频内容、辅助写文案，甚至帮你去润色文章。更贴心的是，当你遇到 Word、PPT、Excel 或者剪映其他的办公工具，你不会操作的时候啊，你可以用它当同频助手，边看边问，实时指导你操作。还有轻量的图片编辑功能，像抠图啊、擦除啊、区域重绘啊、老照片修复啊，甚至还可以生成图片和音乐，满足我们日常多样化的需求。所以，如果说 OpenCloud 是人工智能执行层的未来，代表着人工智能办公方向的这个进阶， 那么豆包啊，就是我们普通人今天最容易用起来的入口，帮助大家快速的迈出人工智能办公的第一步，感受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
0: 听您这么说，豆包确实太适合普通人了。很多观众可能已经在使用豆包了，但大多数呢只是用来聊天或者是写文案这些基础的功能。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三个最实用、最能提效的办公技巧，让大家能立刻用起来、用到位？
1: 好，当然可以。我给大家推荐三个功能简单好记的这样一个用法。第一个呢，就是会议纪要一键生成啊。我们开会的时候呢，打开豆包，我们开启这个录音转写功能，会议结束以后呢，它就会自动的整理这个会议纪要，标注重点。哎，我带大家到这个豆包的页面去看一眼啊，这里啊是我上午刚做完的这个智能实操训练营豆包的这个课程上的限时录音，当时我就采用了这个豆包的这个会议纪要功能，我们可以看看，它这里面有很详细的我的文字记录，哎，这是我刚开场的时候和大家的这个问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智能实操训练营啊。然后这里还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智能的这个章节总结。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个2026年4月的人工智能应用月活排行榜，然后为什么选择豆包，豆包的这个电脑端的页面功能介绍，它还能给我们做这个整个会议录音的这样一个总结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功能。我们面对那种很复杂的会议，有很多人的会议的时候啊，它可以很快的帮我们总结文字记录，提炼要点啊，是非常实用的这样一个功能。第二个呢，我要给大家推荐这个豆包浏览器。豆包浏览器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浏览器，它把很多的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能力给嵌入进来，它可以做一个网页的一键总结，可以做视频总结加这个字幕提取，可以有这个伴读的功能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把它换到豆包啊，然后呢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页面，豆包浏览器呢就在这个新对话的下面，我们点击这个豆包浏览器啊，比方说我找到了这一个姚顺宇的这个4小时访谈的这样一个视频，4个小时很长，那么我们能不能快速的对它进行总结呢？啊，是可以的。我们看，在这个视频的这边右边有一个问问豆包的这样一个按键，我们点一下问问豆包，下面就出来了总结视频、截图提问、对照翻译、生成脑图这些功能啊。我们先点一下总结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看到了啊，在这个过程中，豆包就正在阅读整个视频的内容。长达4个小时的视频，它很快就给我们做出来了这样一个总结啊，告诉我们这是对谁的采访啊，然后它的背景啊，然后聊到了人工智能行业的这个阶段啊，然后整个视频啊就把它精简成了这样一个内容总结。我们再看一看它的其他功能啊，比方说这个生成脑图也是这样，所谓的脑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思维导图，它通过对这个文章的理解，很快的可以生成一个方便我们理解的这样详细的这样一个思维导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好，这我们看一下啊，它从嘉宾背景、公司与组织核心观点、技术方向等等啊，生成了一个这样非常详细的思维导图。这些能力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可以快速的帮我们提取一个视频的内容，帮助我们去学习。然后豆包浏览器呢还有其他的功能，比方说我们去一个完全英文的网页啊，像这个就是中国日报网啊，我们看它可以帮我们这样做一个一键的翻译功能，所有的这个英文下面都会自动的标注出来这个它翻译的中文啊，我们在这个翻译按键在这里，我们只要点一下啊，它就会变成它原来这样一个网页。第三个功能啊叫同频助手，这个功能啊很多人他可能之前没有使用过，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电脑屏幕共享给豆包，豆包呢可以实时的帮我们解答我们遇到的问题，做到一个边做边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功能怎么开启啊， 首先我们进入豆包，我们给豆包打一个语音通话，然后呢我们选择共享屏幕给豆包。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屏幕展现给了豆包，豆包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屏幕啊。然后呢，我们打开一个文档，比方说我们打开咱们这次的这个实操训练营的这样一个报名表，现在打开麦克风，我们来跟豆包交流试一试啊。豆包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2: 可以的，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1: 你现在可以看到我这个 Excel 表吗？
2: 能看到，这是一份人员信息表，有序号、姓名、年龄等多列内容。
1: 好的，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啊，我不太会做，我想把这个从第一行开始到第54行这里所有学员的年龄求一个平均数，然后放在这一个格子中。啊，你告诉我该怎么操作呢？
2: 点击公式选项卡，选自动求和旁下拉箭头，点击平均值，选中 C2 到 C54 单元格区域，按回车键。
1: 这个听起来有点复杂，能不能一步性给我一个公式，让我直接复制过去呢？
2: 再要放结果的单元格输入等于 average C2 C54，然后回车。
1: 好的，豆包就给了我这样一个结果啊，然后我们来试一下。按回车，好，我们看到啊，这就是我们所有年龄人员这个年龄的这样一个平均数，就是在你在工作中啊，遇到这个软件操作不会的问题了，你就直接问豆包啊，我该怎么做，怎么做，他就会直接的告诉你。这相当于是一个我们24小时身边的这样一个秘书。这三个功能啊，不用复杂操作，新手呢也能快速上手。我们每天啊，深入的和豆包交流几分钟啊，可以节省很多我们的这样一个办公时间。
0: 好的，非常感谢柯文灿老师的精彩分享，既带我们解密了 OpenCloud 龙虾的核心功能、使用门槛和安全注意事项，也给我们分享了豆包的实用办公技巧，让我们既看到了 AI 办公的前沿趋势，也找到了普通人上手 AI 的便捷路径。但大家可能会发现哈，同样是用 AI，同样是用豆包 OpenCloud，达到的效果是参差不齐的，这到底是为什么？不要走开，这些问题我们稍后解答。观众朋友们，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告一段落了。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安徽。更多精彩内容，咱们稍后继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0: 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1: 当然是厨房了。
0: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1: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0: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1: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望着 I know you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九。

0: 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

0: 城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方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7: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8: 上回书说到，神虎都督救了他的师父土星，土星贼心不死，说咱们先躲避几天，看看幽州城最后怎么样，如果有机会，咱师徒潜入城里要了庆都的性命。要说土星这多半辈子做的坏事太多了，他吃着康霄的，喝着康霄的，反而给人家儿子康海下毒，曾经蛊惑过荣吴兵造反都没成功，这次庆都之子放勋被送到幽州，他以为以此威胁庆都，结果也失败了，这是他没想到的。他问都督啊，你那三只虎呢？嗨，别提了，那三只虎被个怪物打死了，我也受伤了，这不膀子伤了，怎么办？要不咱们进城到水神殿跟他们拼了？不行，咱们等一等，看看康霄最后结果怎么样。结果呀，他们俩得到消息了，康霄死了，立康海为族长，幽州城平静下来，再想下手没机会了。哎，走，找个地方咱们师徒治好伤，然后到东夷去找常山，想办法咱们帮助常山打地库，好报家仇国恨。就这样，这两个家伙跑了。偏巧啊，在他们两个离开山谷的时候，叫西河母子看见了，就这样告诉了庆都。那两个人不知上哪去了， 庆都听完心里头咯噔一下子，看来土星没死啊，这个家伙没死，战争就不断呢、啊、他们能上哪儿去呢？我得派人追查，想办法把他们除掉。此时西河母子辞行，庆都把他们送走了，心里惦着西河的话，叫他离着长吉远点儿，好保护放勋。是啊，应该远离是非，我呀不回去了。他给地库写了一份奏折，主要把在共工部这些天发生的事情讲清楚，最后说现在共工组长康海认我为母，共工部重新回归华夏，但是他们内部很乱，康海年幼，恐怕不能服众，一旦再发生内乱篡权夺位，与大局不利，所以臣妾请命留在孤山，一七部团结

0: 北部部落，抚育放勋慷慨，为共主守边。但二子成人之后，再入宫侍驾。他派宽侯护送康方入都面圣，也带着这个奏折。临走的时候，康方跟庆都说：“娘娘，康凯岁数太小，父亲去世后谁也不跟，就跟你，对你十分依赖。如果你现在离开幽州，这孩子不又成了孤儿了吗？可不让你离开幽州吧，也显得我们不通情达理。这两天我和几个长老商量一下，不如你带着康海回到孤山一齐部，在那里抚养孩子，也能见到你儿子放勋。我们有一部分人跟你移居到孤山居住，幽州城留一部分，我们四个长老轮流管理幽州，等孩子长大了再交权。”青都说：“这太好了，我原来有这意思，我没敢提出来，既然你说了，我欢迎，多谢三妃娘娘。”商量完了，康方和宽侯等人入都面圣。庆都带着康凯回到孤山，书中代言，康凯在庆都的精心医治调养下，身体的毒全部解了，喉咙也不哑了，能够说话了。共工部另外两位长老组织共工一部分人开始移民。移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资源就那么多，你跑到人家那里抢资源，人家当地人不乐意。庆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孤山北边划出一片地来，共工几百人就在这安家了。这回庆都啊，跟自己的儿子放勋见面了，母子相见一番亲近不比细表。随后庆都命人围了个大院子，他带着两个孩子就住在这里，每日细心调教。过了两个月，康方回来了。这次博都之行非常顺利，帝库得知共工重新回归华夏，非常高兴，承认了康海为共工新任族长，对康方大加赏赐，恢复了庆都的名誉，也恢复了放勋陶侯的爵位。又看了庆都的奏折，心里很不是滋味，明白庆都不爱回来。为什么不爱回来？夫妻俩为了博都瘟疫的事儿有了隔阂，这是一。另外，常仪跟帝库好，不喜欢庆都，总是不希望庆都留在身旁。为这两者原因，哎，庆都留在北边就守边吧。就这样，加封庆都为北方部落联盟盟长，代共主巡狩北方，给予生杀大权，命宽侯旁护后裔继续跟随庆都，作为庆都的护驾将军，又赏赐不少东西。就这样，庆都又在孤山定居了。他这里一边抚养两个孩子，一边发展生产，教周围部落的人烧窑制陶纺线。他不发明了陶轮纺轮吗？发挥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北方部落的生产力。他还鼓励部落之间通婚，你娶我族的姑娘，我聘你族的女儿，互相一通婚，血脉相连，氏族和氏族都成了亲戚了，所以团结得很好。紧接着五年风调雨顺，粮食连年丰收，百姓生活明显富裕，可以说庆都为中华文明做出不朽的贡献，也得到了北方各氏族部落的爱戴。庆都可称贤母，为什么呢？现在身边有六个孩子，怎么那么多呀？不是在放勋和康海两个吗？不是您忘了吗？一七部稿父还有个儿子稿瑶啊。稿父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庆都能照料自己儿子稿瑶。庆都回到一七部和三丫一起处理了稿父的丧事后，就对稿父的妻子桑丫说：“ 让皋瑶以后跟我爸跟放勋他们一起生活学习。清东还有个亲生女儿叫宣书，不是许给了庞户了吗？由庞户的母亲带着，清都叫盘母也把这个女孩带到了孤山一七部，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女丑的孙女儿女皇。女皇父母早亡，女丑死后，这个女孩就成了孤儿，庆都叫盘母把她也带到这了，这就是五个了。去年帝库的四妃简狄病逝，留下弟子是放勋的三哥叫谢，咱给他颠个姓叫姬谢，给谁抚养啊？让常仪，常仪才不干呢，他一个儿子侄就够呛了，从小太溺爱，现在才八九岁就成了宫里的小皇帝，谁也管不了，他还管别人孩子，给元妃江元。江元早已在冷宫内心如死灰，不问世事。没办法，庆都主动请缨，你把谢送到我这儿吧。帝库更高兴，放给庆都呢，他放心呢，就派宫中卫士长祥光护送谢也到了孤山。这下子庆都这成了幼儿园了，六个孩子，最大是康海11岁，谢放勋女皇一般大都8、9岁，皋瑶7岁，宣书6岁。嚯，这一帮孩子在一个院可够闹的。你想啊，现在谁家有一个孩子受不了，况且六个呢？为了让他们学习，上午习文，教授老师曲逆部的小盘古阿坤。阿坤年轻时候是员猛将，因为比武招亲被常山打伤之后，觉得武艺不是万能的，要想有所作为得文武双全，于是早年就拜皋父为师，学了不少东西。在经过这些年自己的研究，现在年近30，已经是一位博学之士。清都就让他教几个孩子文化课，下午习武，习武老师多了，大郎教驾车，是赶马车，后羿教射箭，二虎教格斗，宽侯教练剑，四柱胖丫抱着肩膀看热闹。他俩咋不教呢？傻乎乎能教啥呀？就跟这个小孩当陪练。前两年孩子小学的还挺好，后两年都有自己小主意，就不那么听话了。你别看六个孩子岁数不同，各有各的脾气，康海脾气比较暴躁，谢叫窝囊，宣书仗着自己最小比较任性，女皇多愁善感，皋瑶小孩老成，做事认真不苟言笑，唯独放勋聪明机灵，鬼主意多，号召力强，又是庆都的儿子，又在他家敢打敢闹，就成了这帮孩子的头了。八九岁的孩子谁想上学，都想着玩，下午学武还好，因为宽侯后羿管得挺严，上午学文，这帮孩子淘气不好好学，老师给小刀在竹片边上刻字，那多无聊啊。方勋不刻字，在竹片上刻个乌龟，刻个小鸟，刻个小人儿，写上女皇的名字，冲他做鬼脸儿，惹得大伙儿啊哄堂大笑。女皇本来就多愁善感，一看这样趴地上呜呜的哭。老师阿坤生气了，怎么回事？宣书说，先生，放勋克女皇姐姐，他说女皇姐姐是乌龟，姐姐哭了。去去，黄毛丫头，你少说话。阿坤过来了，你把竹简给我。没有，给我。哎，放勋递过去，阿坤一看，可不是吗？好啊，放勋呐，这些天在课堂上你老折腾，现在不好好学刻字，真真该打，伸出手来。
1: 先生，
0: 放勋把小手伸出来了。阿坤有戒尺啊，照着放勋的手心上

0: 了五戒尺，没使多大劲儿。那方旭也受不了啊，差点眼泪下来。旁边的孩子跟着起哄，做鬼脸，把方旭气坏了。嗯，先生敢打我，我是谁呀？我娘，我娘是北方氏族部落盟长。我爹，我爹是天下共主。我小时候几次遇险，大难不死。别人说我有神灵护身，没人敢碰我。你敢打我，你看我怎么整治你。下课了，方勋呢，把康海拉到一边。康海比方勋大三岁，但没他主意多。两人头脾气，凡是康海还得听方勋的。方勋，啥事儿？
1: 海哥哥，今天先生打我了，我要报仇，整整他
0: 啊！怎么整他？
1: 我想，
0: 哎，怎么办？你看行不行？
1: 嘿，真有你的！但是就先生抓住了咋办？不能，有我呢，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连累你。
0: 行，我帮你。
1: 俩小孩商量好了，他们是四个男孩住一个屋。当天晚上，两人看别人都睡着了，偷偷爬起来跑到院子里，看看没人发现，蹭蹭蹭，俩人跑学堂去了。清都啊，围着个大院，三进，头一进大空地练武的，二进比较幽静至学堂，第三进后宅。俩人跑学堂去了，每人手里拿着一把木锨，到学堂吭哧吭哧忙了半天，也不知道干什么，悄悄回来了，倒在榻上睡着了。他俩以为没人看见，其实有人看见。谁呀？高瑶啊。高瑶懂事，睡觉轻，被俩人惊醒了，一看俩人偷偷摸摸地出去，他跟在身后看着。来到学堂外，不敢到里边，但他发现听见里边吭哧吭哧，好像在干活。高瑶不知道干什么，要知道就好了，他偷偷又回来了。放勋康海不知道，俩人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公鸡刚一打鸣，他们全爬起来，有人做好了饭，吃饱了结伴到学堂。放勋说，哎，今天咱别走大门呐，翻窗户进去，谁不敢翻谁是胆小鬼，我第一个钻进去。咱说了，这伙人放勋是头，他这一说，小孩又爱玩，一个个从窗户钻进去了，往垫子上一坐，等了一会儿，就听外边踢了踏了踢了脚步声。方勋偷偷一捅康海，那意思你瞧，你看着，他来了。再说小盘古阿坤，每天兢兢业业认真教学，今天早晨吃罢早饭奔学堂，阿坤到这一看，学堂的门虚掩着，他没在意，推门就进来了。坏了，昨天放勋和康海啊布置好了机关，在门上边啊悬着一箩筐土，你不开门没事，因为门和门框啊在那架着土呢，一碰门坏喽。哗，这一箩筐土正扣在阿坤的头上，阿坤没防备呀，噗，这下可惨喽，满脸满头全是土啊，全班的孩子全笑了，放勋康海笑得更厉害，嘎嘎直蹦啊。哎呀，阿坤气坏了，赶紧找水冲冲啊，哪有水呀、啊、学堂门口就有。

0: 乍一看看不出毛病，阿坤又被迷眼睛了，根本看不见，一下子掉到陷阱里了。人往前一栽位，当，脑袋正撞在水缸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阿坤头一懵，昏倒了。这下所有的孩子都傻了，女皇、宣叔两姑娘哇一声吓哭了。放勋康海也吓得不敢动了，孩子说搞摇，比他们明白事，拔腿就往后院跑，一边跑一边喊娘娘娘娘出事啦。青都每天起得也很早，有事处理事情，没事吃过早饭就和那些女人们一起织布养蚕，今天还没走呢，听见了喊声赶紧出来，高瑶怎么了？娘娘，先生摔死了啊。七八岁的小孩哪知道晕过去和死的区别啊，一看头上出血栽到那不动了，以为摔死了。青都吓坏了，赶紧往前跑，孩子们一喊惊动了周围的人，盘户、宽侯等人都在附近住啊，是保护青都的，闻讯赶来。一看阿坤头破血流，昏迷不醒，青都赶紧让人把他抬到屋里躺下，拿过药来止血包扎，好不容易鲜血不流了，但人还是双目紧闭没醒过来。青都急坏了也气坏了，他往眼前看了看，哦，从门口到水缸这一个大坑，阿坤是掉到陷阱里，脑袋撞在缸上昏迷不醒。这是有谁呀、啊、诚心要治阿坤呢？谁？他往屋里看了看，这是谁干的啊？站出来。这些孩子吓得都不言语，小眼睛看着放勋。高瑶站出来了，娘娘，这一定是放勋和康海干的，昨天晚上我看他们俩拿木锨偷偷猫猫的到学堂来了，准他俩。哦，青都把眼睛一瞪，放勋，是不是你干的？
1: 不是我，
0: 那是谁？
1: 我不知道。
0: 女皇说，肯定是你，昨天你不好好学，先生教训你，打你手板，你不服气。小伙伴这么一说，青都明白了，宽侯把这逆子给我绑起来吊到树上。啊，宽侯说，娘娘这少废话，给我绑。宽侯知道庆都的脾气啊，用手点指放勋，你呀净找事儿，找条绳子把他捆上了。康海很懂事，
1: 娘，这事儿是我的主意，不关放勋的事儿，你捆我吧。
0: 因为康海明白平常只要自己和放勋捅了娄子，犯了错误，青都一定先骂放勋，对放勋处罚的严重护着自己，所以他主动承担罪过。
1: 娘，是我。
0: 康海，给我跪到树下好好反思。这时候宽侯已经把放勋绑上，吊在学堂前的一棵树上。青都取过一根鞭子，鞭梢一指放勋，我把你个逆子，什么叫天地君亲师你懂不懂？什么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懂不懂？阿坤是你们的老师，每天辛苦授业教你们学业，你们不但不尊重，居然还做出这种欺师灭道之事，我打死你这个逆子。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0: 又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小放勋淘气，他和康海恶作剧，致使老师阿坤受了伤，这可气坏了庆都，把放勋吊在树上，抡起鞭子啪啪啪一阵抽打，一鞭子下去就是一道血淋子，打得放勋呢哇哇大哭，不住的求饶，娘我错了，饶了我吧，哎呦娘啊，饶了我吧。康海跪在树下，一鞭子一鞭子如同打在自己身上一样，眼泪也是噼里啪啦往下淌。宽侯一看，忙劝娘娘，孩子小，打两下得了，千万别打坏孩子，树大自直。庆都打孩子也心疼，这叫恨铁不成钢，哼，树大自直。有多少人就毁在这四个字儿上，小时候不管教，等他们长大了更会变本加厉。我让他一次就记住有哪些天条是一次都不能犯的，打噼了啪了又是几鞭子。这时闻讯赶来的人更多了，盘母跑过去，他呼的一下子扑到庆都身上，把庆都给抱住了，不能打不能打，再打就打死了。他看放勋身上一道一道血都出来了，心疼啊，也就是他敢抱庆都。庆都说，姐姐你闪开，今天我非打死这个逆子不可。就在这一阵儿，突然有人喊，别打了，住手。大家回头一看，哟，阿坤有妻子陶红扶着跑了过来。书中交代，三年前阿坤和陶红成亲了，陶红啊是庆都在娘家时候的贴身使女。刚才陶红听说阿坤受伤吓一跳，一直在身旁陪伴。阿坤刚刚苏醒，听见外边哭喊连天，怎么回事啊？嗨，别提了，就是因为你，放勋康海使坏把你弄伤了，三妃娘娘生气把孩子吊起来打呢。哎呀，怎么能这样，快扶我起来。就这样由妻子扶着来到树下，双手一张用身体护住放勋，娘娘你别打了，再打你打我，孩子不好，是老师没教好啊。这下庆都皮鞭子下不去了，利用这个机会，阿坤把放勋从树上给放下来，把绳子打开一看，好家伙，孩子被打得皮开肉绽，阿坤也哭了，娘娘啊，你怎么下得去手啊？庆都说，先生， 你的伤势怎么样？嗨，我没事儿，我是个子太高，块儿太大，一下子摔懵了，没什么大碍。庆都转脸对着放勋说，幸亏先生没什么大事，否则我要你的小命，快给先生跪下，向先生赔罪。哎呀，好，放勋真吓坏了，哆哆嗦嗦跪在阿坤眼前，康海赶紧过来也跪在身旁，先生，学生知错了，知错能改，善莫大意，起来吧。脸不敢起，又偷偷看庆都。庆都说，先生是传授尔等知识的老师，尔等务必要待之如父，以后稍有慢待，我绝不轻饶。说着，庆都亲自扶着阿坤到屋内休养。盘母等人赶紧把放勋抱到屋里，扒光了给上药，一看身上打的是够重的。盘母一边上药一边掉眼泪，就这顿鞭子把放勋真给打明白了，打着以后在课堂上再也不闹了，尊敬师长，再没做出过火的事情来。这就是姚母教子，放勋以后就是姚帝姚王，受后世敬仰的帝王。他的好品格是怎么来的？是他的母亲姚母庆都打小教育出来的。那位说了，这不是棍棒教育吗？在当时可不是这种教育吗？讲究棍棒底下出孝子，因为在那个社会环境下，这种教育是有它的价值土壤的。到今天可就不适应了，不能再体罚孩子，要讲究更为科学的教育方法。反过来说，严格教育我认为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庆都就这样，平时对孩子特别慈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进行劳动，你可别犯了大错天条。要在原则上，庆都是真厉害，一下子叫你记住一辈子。就这样又过了四年，方勋到了12岁，这年是个丰收年，北方部落积累多了，百姓富了，浪费现象也多了。庆都就发现这帮孩子对粮食不珍惜，每天吃饭，饭碗里剩饭底儿，拿北方话说叫剩饭碗子，地下掉饭粒儿，肉块到处都是，不由得一皱眉。不仅这种现象出在孩子身上，周围部落的大人普遍也有这种现象，怎么办呢？正赶上这是麦收季节，麦子又丰收了。白天庆都叫孩子们下地收麦子，庆都以身作则，他跟大伙一块儿干，叫孩子们了解和体验民间疾苦。和现在的家长不一样啊，现在的孩子只要有空，家长准领着上科技馆、博物馆，要不然就出去旅游，忽略对孩子的劳动积累，培养出的孩子往往有的时候五谷不分。在那个年代呢，那么庆都就让孩子们到田间地头体验生活。今天一大早，孩子们割麦子，那阵儿割麦子难呢，没有铁镰刀啊，是用石镰去刺，效率很低，一直干到了天黑才休息。放勋起来想找娘，半天也没找着，心想刚才我还看见呢，怎么吃饭时候就不见了呢？一看大卖场支起了大灶，放着大罐子，煮好饭菜，大家打饭吃饭，唯独不见母亲。他要问盘户、匡侯、后羿等人，都说没见。他找了半个小时也没有，天要黑了，大家着急了。这要是一个人出去碰见狼怎么办呢？找出五六里地， 发现庆都弯着腰背着一大背篓，满满登登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显得很重，背不动了，所以走得很慢。到近前仔细一看，是麦穗儿。娘，你上哪去了？把我们急坏了。庆都说，我看地里散落很多麦穗儿，我捡麦子就忘了时间，走远了。匡侯说，我替你背。不不不，我捡的，我背。方轩说，那么沉，我背。你背不动，记住了，粮食世上最沉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是天地赐给我们的，没有他们我们就得饿死。娘，我们这年年丰收，咱部落的粮食啊都没地方放了。哼，不捡麦穗也饿不死。不能这么想，这几年我们赶上好年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可是指不定遇到灾年荒年，我这一背篓麦穗能救多少人呢？老一辈讲，三年要集一年粮，就是说三年收成，拿出来一年的粮食作为备灾粮，遇着灾荒年景拿出来度荒。那这粮食从哪儿来呀？是你一口我一口省出来的，一个麦穗一粒粮食积累的。反之，你也浪费一口，我也扔一粒，积少成多呀。我们华夏联盟部落又得浪费多少？浪费粮食会遭报应的。他一边走着一边跟大家讲，回到大卖场把背篓放下，有人给他盛碗粥。庆都一口气儿喝下去，有几粒呀、在碗边挂着，赶紧扒拉到嘴里，掉下几个米粒也捡起来吹了吹，放在了嘴里。我们应该粒粒归仓啊。庆都通过这次行动教育了孩子，以后孩子再不随便浪费粮食了，而且成立个监督小组，叫大家检查务必珍惜粮食，谁要是又浪费了就要挨罚，多干活。时到今天，你去望都这一带转转，民间还流传着根据咱们这个故事改编的神话传说，庆都拾麦穗。简短接说，孤山一带今年是个丰收年，可是博都一带今年可不好，从打春开始滴雨未下，天气特别热，大地皲裂，麦苗全枯死了，百姓绝粮，宫内生活也困难。庆都这边闻报，立刻组织北方各部落拿出自己的余粮，装上马车驮车，弄了好几百辆，专门派人送往博都应急。地库得了救命粮啊，哎呀，乐坏了，想要嘉奖赏点什么吧，宫里太困难，没什么赏的，只能加封爵位。庆都没法封了，帝库正式封四子放勋为陶侯。原来不就陶侯吗？嗨，那地方有爵没地，现在给封地了。在哪儿啊？陶丘，就是现在山东定陶。得到这个消息，庆都非常高兴，亲自为儿子做了受封时的礼服，这就是有名的庆都之一。所以庆都啊，还是一名出色的设计师呢。在一个吉日良辰，13岁的放勋穿上母亲亲手缝制的华衣，登上受封台，正式接受了陶侯的爵位。又过了2年，放勋成长一个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年轻人，长得也漂亮啊。尤其放勋这两道眉毛，那叫眉分八彩呀。眉分八彩这个词儿打放勋这儿来的。庆都见儿子长大了，自己渐渐往后退，让放勋和他三哥谢协调氏族部落的事务。康海今年18岁了，康方这些长老还政给他，他真正做了共工部的族长。庆都啊，光培养孩子了，他 他们不知道，东夷可没闲着，他们日日夜夜操演兵马，是兵强。

双马状，然后呢，由土星各处去串，干嘛？试图东山再起，谋害华夏君主。他们直接不能过去，怎么办？悄悄让飞鸽传书通知常仪。常仪得到消息非常担忧，为什么呢？放修和庆都在博都朝野的声望是日益增高，而自己的儿子侄呢，哎，别提了，从小生活在蜜罐里，被地库和常仪给惯坏了，成了一个不学无术的第二代，学不好好上，整天吃喝玩乐。15岁半的孩子体重200斤，他妈着急呀、啊！眼看地库一天天变老，身体不如以前，哪天驾崩，这江山社稷给谁呀、啊？原来想着把地库几个儿子远远的赶走了，就留侄在身边。侄又是老大，但是没想到啊，放勋在边疆威望日益增高，再看自己儿子。对政务民生一点不了解，这要时间长了，别说放勋呢，就老三谢他都竞争不过，这可怎么办呢？他跟贤黑商量，贤黑飞鸽传书又通知了常山。书中暗表，常仪跟地库过了这么多年，感情挺深，他想叫儿子当公主，可是他哥哥常山想要自己当共主，他自己想当共主，他没告诉他妹妹，只和土星商量。大巫师啊，现在咱们又等了好几年了，咱们势力如何？怎么能够趁着那几个小小子放勋他们没长大成人，把他们全都整死？要晚了，我们恐怕就办不到了，你我也老了。土星现在岁数可不小了，他点点头说，哎，咱们又多等了8年，天下那些想造反的部落我基本走了一遍，联络的差不多，该出手了。是啊，你看我们怎么能够得下华夏的社稷呢？我有一计，让地库及四个儿子一块儿死。常山说，哎，我妹妹儿子侄也得死吗？嗨，土星说呀，你别认为你妹妹可靠，你妹妹现在她的身心都在地库身上，她想叫她儿子当公主，她当公主可就没你事儿了，你花费多少心血呀，你能甘心吗？这可是要这么做，我当公主，我妹妹不能干呢。哎呀，族长啊，为什么都要告诉你妹妹呢？何不你如此这般这么做，你跟你妹妹这么说，然后你再这么办，只要是你把地库和他几个儿子召集一起，我就能把他们全部置于死地，他们都死了，这个华夏不就你的吗？常山说，哎呦，这招可够狠的。嗨，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听我的，咱们可就这一次了。嗯，好，我这就写回信。常山按照土星的意思，立刻给他妹妹写了封回信。常一看吃了一惊，他把信交给了心腹温嬷嬷。温嬷嬷冷笑一声，娘娘，盟主说的对，当断不断必有后患，是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了。那我需要怎么做呢？你就按照盟主说的办呗。好，常仪点点头，又跟贤黑密谋一番。单说这天晚上，常仪陪着地库在后花园散步，一边走一边说，陛下，再过几天就是6月15，是你的千秋圣诞之日。是啊，不知不觉已经55岁了，老喽哟。陛下看你说的，你圣体康泰，如日中天。

0: 正值壮年。哎呀，爱妃呀，你别奉承我了，我还壮年。哎，55岁可是大寿，咱们是不是该热闹热闹办一回呀？哎，这几年博都连年受灾，老百姓很苦，宫里的日子不好过，算了吧，别办了。哟，陛下，那可不行。你是天下共主，是不是把你的儿女呀找在一起，咱们坐一坐，给您敬杯酒呢？咱不是天天一起吃吗？那是你跟我们娘俩吃啊，你就不想其他儿子吗？帝喾心想，我想是想啊，不是怕你不高兴吗？不敢想啊。今天突然听这话，帝喾看看他，怎么？我叫他们都到博都，你不吃醋啊？哟，陛下，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陛下和弟子们是父子关系，我吃什么醋啊？再说了，放勋、谢哥俩在孤山这些年做得真不错，连年给朝廷送粮食、送衣物。嗨，我那庆都姐姐呀，一晃走了10多年，是不是该叫他回来呀，我怪想他的。唉，我也想叫他回来，可是他不乐意回来。嗨，陛下，他是心里有个结儿解不开，正好用55岁大寿的名义，让庆都带着放勋、谢、宣书这些弟子弟女入都啊，你们团聚团聚啊。哎呀，我也想那样啊，本该如此。元妃那篇行了，这事儿你通知吧。寿诞之日，让元妃他们也出来坐一坐。哎呀，谢公主，行了行了，起来吧。就这样，帝喾55岁的寿诞定下来了，专门派人送旨意，叫庆都带着子女到博都办寿。庆都为难了，去吧，打心里不愿意去，但不去，三个孩子10多年没见着父亲，不通知便罢了，这次过大寿专门通知不能不去。于是庆都把三个孩子叫过来，跟他们说，准备准备，不日要动身去博都给帝喾祝寿。三个孩子特别高兴，经过几天的忙活，准备停当。庆都带着2子1女，还有女皇，有宽侯、后裔、旁户保护着，离开了孤山，来到博都。三妃娘娘回来啦！博都百姓轰动了，有的跑出10多里地迎接救命恩人，还有这些年博都闹灾荒，多亏庆都放勋给送粮，接济百姓，所以大家感恩戴德，都跑出去观看。大家正瞧呢，就看从博都方向来了一队人马，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为首一辆马车，车上站的正是帝喾的大儿子直，后边跟着文武群臣。他是奉了帝喾之命，替共主出城迎接三妃，这些人高高兴兴的。他们哪知道这是土星的毒计，他们把庆都母子调入博都，要一网打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感觉狂热。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桩？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点。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

0: 如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九零。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九零八，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要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方面信息。河流叶高速叶集往合肥方向673公里处，位于高电枢纽东约1公里合肥市肥西县境内，发生一起两辆货车和一辆面包车追尾，其中一辆货车侧翻事故，现场占据左侧第三车道、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最左侧车道、左侧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因施救需要占据合肥往叶集方向最左侧车道，其左侧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和右侧车道可以通行，事故正在处理中，请经过该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降雨影响，德上高速中央北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以及七座以上含客车上道。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你一路平安。
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1: 大家好，我是

0: 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从上个周末开始啊，我省不少城市都开启了降雨模式，体感闷热，而且呢阴雨天气还会持续到明天。
1: 那首先来关注的是降水预报，未来两天，也就是今天和明天，我省呢会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其中在今天，我省沿江江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江南局部有暴雨，而明天沿江江南局部有暴雨天气。
0: 其中呢最强的降水出现在今天，强降水影响区域是六安、合肥、滁州、马鞍山、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黄山和宣城等地。强降水的累计雨量是11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以上，并断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那么再来关注气温预报，在明天和后天，全省最高气温呢是普遍在28度以下。未来10天其余时段，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8到31度，其中今天江南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2到34度。
0: 那根据合肥市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今天合肥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出行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随身准备好雨具。那今天周一的早高峰再加上阴雨天气，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提前出门，预留足够的时间。
1: 那今天在路面上，908的各位听友啊，如果您看到有堵车情况，或者是说啊突然间这雨势比较大，对于出行有影响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那么说到路况信息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这是在靠近桐城南路这个位置啊出现了堵点。由东往西，我们看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北京路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郎溪路高架转上南二环的，现在由东向西方向已经开始率先零堵。
0: 合肥市的南一环老堵点东向西方向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巢湖南路的位置现在呢一直堵到了蜀山区政府，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1: 而且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大房影路这一路段呢也是有堵点的，目前队伍已经是排到了阜阳北路高架这一路段由东向西方向。908的各位听友啊，今天早晨虽然说此刻呢省城合肥啊这雨还没有完全的降下来，但是今天早间周一的早高峰的流量啊大流量现在已经开始率先零堵了。好，我们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呢今天早间行驶在路面上，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报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0: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暖民心惠民生，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省内方面，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预警发布，安徽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各部门加强防范。
1: 合肥、淮南、蚌埠、滁州、六安、马鞍山等12市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国际方面，美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称使用针数等导弹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打击俄罗斯黑海沿岸的石油码头。
0: 908瑞评论，当前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备受关注。在近日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按照155规划部署要求，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2: 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来关注详细内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树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青岛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问题6743件竟逐项进行推进整改。
1: 目前一场强降雨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其中在5月23号、24号，重庆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重庆永川区已经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处置等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昨天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过90%的新船订单。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了新突破。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了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异铵等最新的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借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研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的集中爆发。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经排至2030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西环路安大江淮学院门口，由北向南方向，有2车追尾，占据了最内侧一条车道， 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1: 好，感谢呢，这是九零八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 Eleven 提供的信息啊，合肥市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这是在老的安大江淮学院的门前发生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最内侧的车道。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北一环和肥西北路的交汇处的位置。目前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呢，在五里屯下桥口的位置还有一处流量节点，因为我们看到在过了这段之后啊，目前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几乎是全线顺畅的啊。流量目前呢主要是排队积压在合肥市西一环这一路段。另外呢，就是目前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今天早晨在过了7:01之后，郎溪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从南肥河路的位置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林泉路。到目前为止呢，合肥市林泉路啊，从这是郎溪路高架林泉路上道口的位置就已经开始有排队和积压的情况了。另外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这是在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这个位置呢是有流量较大，同时呢伴有拥堵情况。那拥堵呢主要是在大房影路这一路段，而目前队尾其实现在呢已经是延伸到了阜阳北路这一路段，这说的是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在昨天晚上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鉴于当前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安徽省水利厅决定自昨天的10点起，对合肥、淮南、蚌埠、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上午，安徽多地出现强降水。昨天11时，中央气象台过去6小时降雨量前10排行榜上有7个站点来自安徽，安徽明光排名第一。气象部门预计28号之前，安徽多降水过程，最强降水时段是24到25号，并断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上午，记者从我省滁州市东至县有关部门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我省滁州东至县葛公镇境内的 S234 省道82公里50米处，在红旗岭路段部分山体发生塌方，塌方之后落石、树木及泥土覆盖了部分路面，造成了234省道红旗岭路段双向交通中断。当地公路部门在清理塌方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周边情况。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安徽展区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集中展示安徽文创与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现场汇聚文房四宝、射线鱼灯等非遗精品，以及融合现代设计的新潮文创产品，传统底蕴与时代创意碰撞交融。108家晚企携看家本领集中登场，全方位展现了安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1: 为传承淮河文化，弘扬志怀精神，5月23号，安徽省淮河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我省阜阳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省内外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会员代表以及阜阳师范大学师生代表近200人参加会议。据介绍，安徽省淮河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是我省文化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喜事，填补了我省在淮河文化系统性研究、整体性传承方面的空白。
0: 今天是世界甲状腺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甲状腺与营养，旨在提高公众对甲状腺疾病的认知，促进甲状腺健康的科学防治。那么甲状腺疾病主要有哪些？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保护甲状腺呢？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来听908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录音报道。
6: 甲状腺是人体内分泌系统中最大的内分泌腺，它是脖子上一个蝴蝶状的腺体，它的作用是分泌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激素对人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功能等具有重要作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状

0: 县肿瘤微创特色诊疗中心主任魏猛介绍，
1: 甲状腺疾病主要有内科方面的和外科方面的两种疾病。内科方面呢，就是我们说的甲亢、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外科方向的疾病包括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肿瘤，以及一些甲状腺炎。
0: 甲状腺出现异常时，其实也会有一些信号，但容易被人们忽视。魏猛主任说，
1: 比如说出现不明原因的疲劳、乏累、嗜睡，现在人可能熬夜、工作压力大，常归结为就最近太忙了，或者是亚健康，所以容易被忽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些人怕热、多汗、情绪急躁、心慌手抖，可能有时候被误认为是焦虑症或者更年期，其实这些是我们甲亢或者是甲减的一些临床表现。还有一个就是隐匿性的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癌，尤其是比较小的甲状腺结节，小于1厘米或者2厘米的甲状腺结节，一般不容易被肉眼观察到。
0: 对于甲状腺疾病，正确的诊断、规范的治疗以及定期的监测必不可少。魏猛主任建议，
1: 去内分泌科或者是我们甲状腺外科或甲乳外科做一个甲状腺方面的甲状腺功能检查，或者是以甲状腺的一个彩超，这两项就能发现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出现异常，或者是我们的甲状腺有没有出现结节。
0: 预防甲状腺疾病，情绪管理很重要，别小看压力。长期焦虑、抑郁、皮质醇水平会持续升高，会直接拖累甲状腺。此外，还需要规律作息，尽量在晚上11点前睡觉，保证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最后，饮食要均衡。今年世界甲状腺日的宣传主题是甲状腺与营养，更是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保护好甲状腺。魏猛主任说，
1: 提倡丰富饮食，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都要均衡摄入，少吃盐和辛辣刺激的，忌烟酒。普通人群或者是单纯结节、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我们日常饮食的话，对于加点盐，正常饮食即可，点不用刻意去补，也不用刻意去忌。对于一些有甲状腺炎或者慢性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我们可以适当补硒，无需乱买所谓的甲状腺养护补剂等。
0: 今天上午8点半到11点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将在鸡西路院区举行义诊活动，医院甲状腺外科、内分泌代谢科专家团队现场坐诊，提供健康咨询、报告解读等服务，帮助市民早筛查、早诊疗。
2: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在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的多个瓜果大棚里，西瓜们正卯足了劲儿汲取阳光和雨露，悄悄酝酿着属于这个季节的第一口干爽。近日，记者了解到，以美都为代表的合肥本地产头茬西瓜长势喜人，将会在本月底成熟集中上市。西瓜即将上市的甜蜜景象，是乡村振兴画卷中的一抹亮色。现如今，类似的采摘园在合肥西部区域是越来越多，这些园子集观光、采摘、休闲为一体，四季瓜果不断档。随着夏季水果采摘季的开启，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亲近自然的好去处，也有效激发了乡村经济的活力，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小庙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提升水果品质，同时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助力采摘经济释放出更大能量。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来关注908锐评论。当前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备受关注，在近日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按照155规划部署要求，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对此呢，我们来听一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5: 这表示我觉得符合我们对于整个 AI 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的战略性的思考。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如果从内容生成角来讲，从生成式的问答式的人工智能来讲，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可以说我们现在使用的绝大多数人工智能的 APP， 你所提出的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当中的问题，至少在问答内容生成方面啊，答复的水平都已经达到细分领域当中的博士生的或者说通用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水平。但问题是它的这个内容生成呢，只是限于一个问答的环节，只是限于一个内容生成的一个环节，对于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的改变呢还没有出现啊。这改变就有点像我们看到的什么，就是比

0: 如说我们看到工业革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有了纺织机，第二次工业革命有了电力之后，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出现大幅度提升。那目前人工智能主要还是属于内容生成的一个领域，在我们具体生活当中，一些跟人的身体有关系的智能的应用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啊。比较典型的就是大家比如提到的人形机器人，将来能不能出现人形机器人到家庭当中去替代保姆的工作，去照顾老人的工作等等等等啊，理论上当然可以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就比如说我们人形机器人跑马拉松，这个平衡度啊、速度啊、稳定性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在家庭服务当中就涉及到你的信号的识别、机器人大脑、人工智能的一个判断，包括交流、包括及时的反应等等等等，还是非常复杂，到最后的一个执行动作等等都还是非常复杂一个过程。当然呢，这个复杂过程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也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一个战略方向。我们未来一定是从现在内容生成到我们人工智能助理去帮我们解决很多日常的一些办公室工作的，未来一定是通过软硬结合，通过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的发展的方向来实现人类整体质量的大的跃迁。这过程可能很长，3年、5年甚至10年，但是最终结果一定可以预见到的。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有车友告诉我们说呢，908、908线的合肥市方兴大道由西向东方向靠近青鸾路的位置发生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最左侧车道。现在合肥市方兴大道由西往东靠近青鸾路的位置两车追尾，占据最左侧的车道，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4: 另外呢，刚才呢在908的微信上，微信听友呢，这是 Alan 在早前为我们发回的信息，说的是郎溪路高架。
5: 908、908，郎溪路高架，由东向西，有一辆电动车，应该是电摩，上高架。
4: 是的，刚才的反应呢，这是在合肥市郎溪路高架看到有电摩上高架，而且关键的是呢，这个电摩上还带着乘客，两人骑行也没有佩戴头盔，在车轮里边穿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2到34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4: 再来关注乐购908，出门背一款百搭的国际轻奢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下面有请乐购908商城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解锁一下。欢姐你好。
5: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继续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不管您是学生党、通勤打工人的，还是约会、逛街、出门旅行，都需要一只百搭耐用、颜值在线、性价比拉满的蔻驰包。这次呢，乐购908商城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多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是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不分年龄，不挑穿搭，通勤、约会、逛街、出门全都覆盖。价格呢也只要599块钱起，新手盲买不踩雷，老粉闭眼补货都合适，赶紧往下买买票啊！那个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给您推荐一下，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最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像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妹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啊特别清新，超级合适。还有通勤托特包，实用能装，日常选泰贝，百搭精致，小个子选迷你波士顿，乖巧减龄，这些全是蔻驰闭眼入的经典爆款，颜值、质感、实用性全部都在线，价格友好还超保值，背出去呢洋气又品味。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乐购908商城今天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暴雨来临应当如何应对？暴雨来临前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6: 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今天早上呢，早高峰起的比较早一些，也是有一些事故路段要提醒大家。首先呢，分别是方兴大道的清晚路西向东，南环靠近满山路下川的西往东的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事故呢都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方兴大道靠近清晚路的西向东，南环靠近满山路的西向东主线上，此前呢分别有事故发生，事故呢都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

0: 恢复当中。啊，像目前呢，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呢是在五里墩一直到天柱路的附近呢是大流量状态。合作化路高架梁往北今天早上呢还不错，但是北往南这二环匝的位置要留意一些。金站路高架桥啊，南往北的方向是望江路转南一环，南侧的北往南呢是在西右路下桥口的附近。像南二环高架桥东往西要特别留意了，东往西的方向在宿松路一直到东直路，目前全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在芜湖路一直到太湖路上方，南往北是繁华大道到望江路的下口处。郎溪路高架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新安江路到和平路的这一节啊，以及呢像铜陵北路高架桥靠近林泉路的南北双向，北二环高架靠近大房岭路的东往西的方向也都是大流量状态啊，像长江西路西东往西的方向也是比较饱和的，也是建议大家尽量还是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全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上金屯啊，以及呢西一环的北往南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都是相对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环宁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从高架落地到前方的环环立交，方兴大道除了西向东受事故影响，东往西在翡翠路上跨和始信路上跨的位置，也都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欢迎到7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那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天气预报也是反复的强调今天呢还是会有大雨天气，所以呢今天早间其实我估计很多的车友呢都是如临大敌，提前选择出门。到目前为止过了早间的7:30之后呢，其实很多路段的流量啊，整体的这个巅峰的情况其实已经相当于是平日工作日的8点左右的情况了。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南北双向流量都非常大，其中由北往南方向，这是从葛大店的位置，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芜湖路啊，这是南北一号高架。那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南北一号高架，这是从铜陵路连接这个匝道桥的位置，队尾啊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南环。另外呢，还有一处堵点，就是近期啊我们在工作日里面反复都会提到，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长江东大街这个位置呢是有拥堵情况。而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呢也已经是排过了包河万达。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今天早间准备走南北一号高架，目前南北双向呢流量都很大。
8: 今天早间的铜陵路高架呢也是异常拥堵哈，由北向南和南向北方向都有堵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铜陵路高架的北向南方向，从北二环的路段呢是一直堵到了长江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由南向北呢，现在我们看到也已经从玉溪路高架的位置呢一直堵到了林泉路哈，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7: 那么还有一处堵点，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是合作化路高架桥，这是由南向北方向啊，这是在祁门路这一路段，就刚刚过了南二环之后，现在由南向北祁门路这一路段呢看到是有堵点的啊，在蜀山万象汇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南二环转上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那么很快前方就会遇到堵点，是不是在桥面上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昨天晚间的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0: 成功发射。在今天凌晨的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安徽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截止到昨天的14:30，重庆市永川区的暴雨导致了3人死亡，17人失联。
1: 5月23号的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发生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15点左右，在大桥村的救援现场，记者注意到有大量的泥石裹挟巨石倾泻而下，数处民房已经被深埋。早上8点进场，1个小时就抢通了应急通道。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山体水流仍然在持续冲刷，废墟下情况不明，如果再持续强降雨，随时可能引发2次垮塌。
0: 昨天，贵州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当地都西林场家属小区马匹受惊吓导致一女童死亡的情况通报。5月12号，都西林场居民何某某，男，61岁，喂养的马匹受惊吓挣脱束缚之后，闯入都西林场家属小区，意外将在园内玩耍的一名女童严某某5岁缠绕拖拽，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不幸离世。事件发生当日，公安机关立即控制何某某开展侦查工作，后以5月13号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何某某执行刑事拘留，现已提请当地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1: 开封市茂盛集团家属院的业主们向街道办求助，4月14号，物业突然贴出告示，称因部分业主不能按时结清物业费，将暂停电梯运行、垃圾清运、生活用水、门岗绿化等服务。5月1号，物业动真格的，整个小区几乎陷入瘫痪。当地社区协商，目前业主和茂盛集团重新拟定了物业服务合同，明确约定了物业应当提供的服务内容。与此同时，业主们也自发收齐并上缴物业费。社区方面表示，今后将加强对这个小区物业服务的日常监督，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0: 5月14号，江苏泰州晋江的一名护士王芳在等候红灯时遭货车追尾，下车查看发现司机昏迷，车辆仍持续滑行，王芳立即用车身顶住后车避险，并拨打120。而这时，徐巧玲、李小明、姚永红、谢红梅、李来松等热心市民赶来，合力破窗救下遇险司机。由于获救司机为四川广安人，在23号，广安文旅宣布，6名救人者及随行亲友终身享受广安市全域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的免费，而泰州全体市民在7月31号之前可享受同等的免票礼遇。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表示，

0: 是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
1: 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的沿岸石油码头、别尔姆边疆化化工企业和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
1: 刚果金政府在23号说，该国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的伊图姆里省首府布里亚的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进出港的客运航班。
0: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外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当中。
1: 连日来，日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和阿扎姆加尔等地的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为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了用水或用电短缺的问题。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晚上备受关注的英超联赛最后一轮战罢，大家非常关注的多个奖项的归属，欧冠、欧联杯的名额和降级的队伍呢是尘埃落定。这其中啊，首先是曼联最后一轮在客场是以2-0战胜了布莱顿，逼费呢本场是一传一射，也打破了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
4: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打门，
5: 漂亮！
4: 球进了，一传一射，曼联的英雄。
6: 英超联赛第38轮迎来收官之战，布莱顿主场迎战曼联，此番客战红魔心态放松，只为用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体面的句号。比赛第33分钟，曼联右侧角球机会，毕费主罚来到门前，多尔古头球爆杆破门，曼联率先打破僵局。毕费以21次助攻打破英超单赛季助攻纪录，新王加冕，力压亨利德布劳内。10分钟后，曼联攻势在齐打出绝妙配合，马兹拉维横传禁区内，阿马德与芒特打出撞墙配合，随后底线位置横扫门前，姆伯莫包抄轻松破门。曼联连下2城，2-0领先布莱顿。下半场开场仅仅3分钟，曼联卷土重来，毕费接多尔古助攻劲射破门，两人本场互相传射，毕费的联赛数据来到了9球21助，谁还敢说大毕哥不配这赛季英超 MVP？
0: 最终呢，阿桑纳第37轮提前一轮夺冠，结束22年的等待。曼城获得亚军，曼联排名第3，维拉第4，利物浦第5。以上5队呢，全部获得下赛季的欧冠资格。
1: 那么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英超老牌劲旅热刺队，今年会不会历史性的降级呢？昨天晚上啊，热刺是非常惊险的一球小胜埃弗顿，终于在最后一刻保级成功。
7: 你有没有注意这个细节？赢了3-0，却降级了。这是英超最残忍的一天。西汉姆联3-0完胜利兹联，中场哨响，没有任何庆祝，所有球员和球迷都将在原地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热刺的比分。他们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却把命运交给了别人。当热刺1-0的中场哨声传来， 伦敦体育场瞬间陷入死寂。另一边的托特纳姆球场，球员们疯狂拥抱，热泪盈眶。最终，热刺积41分惊险保级，西汉姆联39分遗憾降级，结束了长达15年的英超生涯。这是英超历史上第二高的降级分数。这就是足球，你可以赢下所有战斗，却可能输掉整个战争。
1: 在降级方面，狼队呢是提前5轮降级，伯恩利提前4轮降级，而最后的一轮呢，热刺和西汉姆是双双赢球，但是最终热刺保级，西汉姆15年之后再度降入英冠。在升级方面，由兰帕德执教的考文垂和由麦肯纳执教的伊普斯维奇凭借着英冠前二直升英超，赫尔城在升级附加赛里面杀出重围，时隔9年之后重返英超。昨天晚上，利物浦是以1-1打平了布伦特福德。那利物浦的功勋前锋萨拉赫此后呢会离开他为之奋战了8年的利物浦队。
8: 要换下萨拉赫了，双手高举，整齐划一的掌声献给了在利物浦度过了9年美好生涯的萨拉赫。
6: 英超联赛第38轮迎来欧冠资格关键战，利物浦坐镇安菲尔德球场迎战布伦特福德。利物浦目前积59分排名第5，本场只需全取3分即可确保联赛第5，锁定下赛季欧冠正赛席位。比赛第52分钟，利物浦率先寻觅到破门良机，加克波中圈断球长传前场右路下底萨拉赫，萨拉赫下底传中助攻琼斯中路打进空门，这也是萨拉赫为利物浦在英超送出的第93次助攻，成为利物浦英超历史助攻王，超越杰拉德纪录。但仅仅10分钟后，沙德抢在罗伯逊身前头球破门，布伦特福德1-1追平利物浦。比赛来到第72分钟，萨拉赫被换下，安菲尔德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埃及法老亲吻安菲尔德球场的草皮告别，萨拉赫也完成了自己代表利物浦的最后一场比赛，将自由身离队。
1: 除了萨拉赫之外，像是瓜迪奥拉、罗伯逊、碧玺、卡塞米罗等人也将会在本赛季结束之后结束他们在英超的征程。
0: 好，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新闻先锋啊，我们今天聊的是培训班，说的是一位合肥妈妈的故事。儿子呢突然发来 QQ 说有清华名师培训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开口就要14万。那妈妈呢明明起了疑心，追问了好几遍，钱还是转了出去，这儿子究竟是谁？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9: 醒目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要说的这件事情啊，发生在咱们合肥市的姚海区。前段时间呢，姚海区居民应女士突然是收到了一条 QQ 好友的申请，备注呢写的是应女士儿子的名字。没有多想啊，应女士很快就通过了对方的好友申请。妈，我在学校上电脑课，只能用 QQ 和你说。这个所谓儿子一上来就表示遇到了一件特别着急的事，想问问妈妈的意见。什么事呢？这个所谓的儿子说，学校啊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清华大学的老师要来开培训班，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说完呢，这个所谓的儿子便把带有清华大学教务处公章的截图给发了过来。应女士啊，本来想晚上回家和儿子呢再讨论这个班上不上，但是这个所谓的儿子接着在 QQ 上说，这个课程名额有限，班上的其他同学啊都已经报过了，言辞中呢透露出一种非常强烈的报名渴望。孩子知道要好好学习了，花点钱啊也值得。一看呢儿子这么上进，应女士啊自然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随后呢，儿子又推来了一个所谓刘主任的 QQ 号，说报名啊要找这个刘主任。应女士呢立刻是警觉了起来，怀疑啊这可能是电信网络诈骗，并且不断追问儿子是否被骗了。尽管呢有所怀疑，但是在儿子的不断催促下，他还是在 QQ 上联系了刘主任。刘主任呢很快是发来了缴费的通道，并且反复强调名额快没了，想上就得赶快交钱报名。这些催促性的话语让应女士啊不敢放慢手中的操作。为了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培训机会呢，应女士是先后分2笔一共转出了所谓的培训费和器材押金，共计146,600元。然而呢，钱刚转完，应女士啊想再跟儿子呢确认一下情况，这个 QQ 上的所谓儿子却又提出了要求再多报2门课的要求。这多报课啊就得多花钱。看到呢应女士坚决不同意，这个所谓的儿子呢便开始对他爱搭不理，随后啊甚至将应女士给拉黑了。这个所谓的刘主任呢，应女士也联系不上。这个时候啊，应女士才猛然醒悟，自己啊遇到了骗子，赶快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民警啊也是解析了这套骗术的套路，这些诈骗的流程呢是高度一致，先发试探的短信或者加 QQ， 家长回复以后呢就推销所谓的名校培训，然后啊伪造文件制造紧迫感，引导呢添加所谓老师的微信，要求啊转账缴费。警方啊也是提醒，收到这类信息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收到自称孩子的陌生号码短信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的联络方式，尤其是涉及缴费转账，务必要通过原有的联系方式或者是所在班主任的电话进行核实。第二呢就是不回复，不要回复任何陌生号码发来的可疑短信或者信息，避免进入到骗子的圈套。第三呢就是不转账，千万不要轻易向陌生账户转账。学校啊通常不会以个人账号收取所谓的培训费用，如果呢不慎被骗，立刻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并且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这真是啊，儿子 QQ 来喊妈，名校培训想参加，百般催促将款打，上当受骗钱白花。
1: 是的，尤其啊是这些呢平常不怎么用的一些联系方式啊，突然间家人朋友联系你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多个心眼。好，再来看到路况信息啊，今天早间的时候我们看到呢，早间的7:57，目前合肥市郎溪路高架桥现在已经是南北双向都出现了拥堵迹象，尤其呢是比较反常的合肥市呢郎溪路高架，这是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从新安江路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玉溪路。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3: 全球通星动日，
14: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13: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14: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13: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星动日，
14: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13: 中国移动。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5: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